0: 四位一起办事。
1: 四位对。
0: 三三四四我不能拍。
1: 干不干的事情。
2: Report. I'm sorry, the disturbance.
3: 1917.